人链发展、富民增收等工作。副市长徐立水、县领导陈立华、徐俊、方明、县共副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林分别参加。茶产业是开化的农业主导产业和生态富民产业。在龙顶茶镇，李迎宾详细了解365共富联盟开化龙顶三茶融合创新园建设运营情况和联农带农成效，对开化推动茶叶全产业链发展实践探索给予肯定。他指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开化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的重要一环，希望开化

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立足开化所需，自身所能，围绕富民统筹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产业，精准补齐乡村发展短板、产业弱项，切实把帮扶成果转化为推动开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内生动力。李迎宾还前往开化动物防疫检查站，看望慰问坚守在动物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详细了解跨省畜禽查验、值班值守、队伍建设等工作。他强调，动物防疫是农业安全生产、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底线工作，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从严从细规范执法流程，精准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坚决筑牢动物疫病防范坚固屏障。本台记者于立成、葛继瑞、吴静义报道。8月13号下午，2026年开化县青年发展大会暨大学生联盟第六届启航大会活动在詹旭刚体育馆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出席并致辞，期望广大青年学子扎根乡土，踏实奋斗，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不断书写源头青年的精彩华章。县领导吕燕、冯科、程卫星、江奇峰、

0: 中国电信浙江信产工业中心人工智能专家陈伟。
1: 所以我觉得在我开化这些企业跑下来之后，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可以使用 AI 来赋能的。一个呢，就是像我们一些行政办公，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财务人员啦、销售人员啦、仓库人员啦，他其实有的时候你招到一个非常厉害的，就比如说大学生啊，这也很难。但是呢，你要去管理规范呢，又不容易。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 AI 的流程建立好之后，你只要跟他对话，他就可以把你建起来。所以相对来说，从另外一个层面把这个数字化就做得很好了。
0: 近年来，开化持续加大数字化改造力度，近三年累计兑现数字化改造相关资金超2000万元。截至目前，已有华康、卡游等8

空间，留下无数咏梅佳句。本次比赛分为山水之间、人间烟火、此心安处三个篇章，在开场大秀起舞开化中拉开序幕。七彩长虹、英雄赞歌、清水鱼之歌等舞蹈轮番登场，各队各展所长，创意纷呈。翠绿舞裙轻盈跃动，如清泉流淌山野，巧妙呼应开化的生态底色。火红服饰搭配铿锵鼓点，舞步豪迈，尽显巾帼不让须眉的磅礴气势。还有队伍以青春律动点燃全场，充满活力的编排与阳光自信的笑容，每一位舞者都用最质朴的舞步舞出了开化乡村的精气神。决赛还邀请了五位专业评委与20位由文化特派员、开化好人、道德模范、本地网络达人代表组成的大众评委现场打分。经过激烈角逐，秦阳街道代表队选送的与

0: 一，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94.9，听气象。
2: 据开化县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应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

0: 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

0: 乘以125平方米等于 12.5 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 18.75 万，购房奖励1500加500乘以125等于22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10平方米等于 16.5 万元，购房奖励1500乘以110等于 16.5 万元，房票安置补助高达45万，华茂春庭无压力。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某村合法拥有农房一栋，并且自愿将农房腾空并转让给村集体，能参与搬迁吗？
1: 老王不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属于搬迁对象，但是老王愿意腾空合法农房并转让给村集体。

0: 分布在乡镇、村级中安置点，其中城区范围内的房源由县住建局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城区范围外的房源由属地乡镇负责统筹保障并动态公布。
1: 安置顺序如何？
0: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
1: 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
0: 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集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1: 安置房能否贷款？
0: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1: 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上述材料外，有以下情况的，应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一、通过析产取得住宅产权的，需提供住宅析产协议、财产分割协议、遗产分割协议或公证书及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二、只有一个子女的，需经乡镇计生办认定或提供独生子女证；三、属于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的，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四、离异的，需提供离婚证件、离婚协议、法院民事调解书、判决书等法律文书。

家庭成员中有在行政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需提供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搬迁对象内具有宅基地建房资格（以下简称建房资格）的家庭成员需全部纳入。 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具有我县建房资格但不在一户的，需合户搬迁，并按规定搬迁安置人口。不管你是想换套城里的房，还是想盖个宽敞的新家，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现在就联系村委会，带上报名材料，让安居梦照进现实。报名咨询热线。

3056，杨林镇叶先生150-6703-3596，短号734596。秦阳办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阴坑乡于先生137-5702-8207，短号518207。中村乡王先生157-5717-9784。灵山乡姚女士157-570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

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2。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

0: 它位于华埠镇北黄泥岭下，今华岩古刹所在地。诗中朱熹对姜韦结庐相间开场讲学的儒士之风大加赞赏。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

0: 红的，还是他对北宋名臣谥号清献、师承铁面御史赵抃的知遇之恩。
1: 据《开化县志》记载，赵抃为帝时呢，这个畅游京畿，路过这个村头，那么燕王呢就聚在这个鱼行和这个房子的屋檐之下。第二天呢，鱼行阁起来以后，觉得看得也很奇，那么很礼貌地接待了他，并请呢赵抃呢到他的书院里去。这个以后呢，就请他在书院教了三年书。到了大比之年要去考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鱼行阁拿厚厚的赠他的金泥作为他的上京补考的路费，并且呢派他的

0: 老家人啊附送到京城。他在这一次呢，就一高举高中进士啊，高举进士，高中进士了。自此以后呢，他就走向了仕途。
1: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载文，《宋史》中，赵昪与包拯同传，二人曾同在御史台任职。赵昪为殿中御史，执司宫禁之御；包拯任御史丞，执司分巡朝外四方之御。因两人均不避权贵，赵昪得称赵铁面，包拯得称包青天。所以戏曲中包青天形象的原型，一半是黑脸包拯，另一半是铁面赵昪。
2: 我所在的清丈于氏祠堂至今还保存着一块完整的石碑，在这块石碑上就完整记载了于仁和和赵昪相识相交的过程。
1: 从碑文上看出，尽管赵昪位高爵显，却始终没忘知遇之恩。他曾三次派员登门相请，欲见于仁和为官，却被婉言拒绝。熙宁元年，于仁和为父老乡

得以援手之事。神宗听后十分喜悦，便问于仁和：“你想当官吗？”于仁和答道：“不愿，但四海永清，四合岁人，臣之愿也。”一位乡野村老竟有如此境界，令神宗喜不自禁，脱口而出：“此长者之言。”于是便封于仁和为德惠长者，并赐予匾额。清康熙山东盐运使营坑杨家人杨洪俊游在白虾池怀古中写道：“清县当年曾落魄，读书秦岭多遗迹，秦鹤一日已双飞，池

0: 经历。
1: 事实与情符合，制作经费的不光是照片，就是用温泉人啊，去艰苦，因为家庭很困难，那么都说无钱。于兴和知道以后呢，就把他这个资助他来到这个双尊女儿逆学读书，以后看到他很聪明也很用功，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作为上门女婿。这个徐建国在他的培养下呢，在元佑三年1088年呢考取了高中的进士，而且官至

内上，不因官威而渎职，忠心耿耿，嫉恶如仇。不仅如此，还因为亲情影响，价值观取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蔓延，以致整个元代清丈于是无一人参加科举入仕，从而导致了长期沉寂无声。直到清朝康乾时期，敦南于是略有起色。

0: 系，并多次主动出击。从淳佑三年到淳佑四年，于介与蒙古军大小36战，最终改写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被《宋史》专门立传，并成为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唯一的衢州名人。
1: 于介的功劳很大，但宋理宗呢听信了当朝宰相谢方书等一些权臣的谗言，朝夕还朝。于介呢知道有变故，一夕暴毙，时年才56岁。他死后呢，宋理宗为之

0: 开始改良的七夕活动。小西边村每年都在这个日子举办渔界文化节，目的是让英雄事迹成为一种文化信仰，转化为家国情怀。对于这样一个别出心裁的活动，衢州日报记者李笑在《渔界文化节：传承爱国者的力量》一文中写道，中国人自古有英雄爱国者的信仰崇拜，这些英雄被人们永恒怀念，甚至并封为神灵，受到人们的崇拜。信仰岳飞如此，信仰文天祥如此，信仰渔界也如此。
1: 弘扬祖德，正直刚毅。

0: 断。
1: 就是咱们这青岛老百姓。
2: 青岛人吧，外地人来喝这个，青岛人大部分都喝这个，哎，倒干了啊，
1: 看看怎么倒啤酒，
2: 这样倒，倒了，一摸你尝一下，
1: 我倒了这么一满杯，尝一口，
2: 口感怎么样？
1: 就是

0: 窦老板告诉我们，除了塑料袋装啤酒之外，吃海鲜喝啤酒也是青岛的一大特色。在他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位于江宁路上有着多年历史的一条小吃街。
1: 小吃街这个地方叫做劈柴院，在很早以前呢，这个周边的都是一些大杂院，地方呢就是住在大杂院里的这些人们，然后来这里吃东西啊、聚会，还有听戏，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现在呢，就已经整条街都变成了一条小吃街，上面有好多各色各样的小吃。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一些青岛特色的小吃，走。
0: 青岛的劈柴院可以说是青岛最早的美食街了。很早以前，许多青岛有名的小吃和饭馆就聚集在它所在的江宁路上。

0: 这专门做海鲜的吗？
1: 对，我们想要专门做青岛的虾肠小海鲜。
0: 哦，
1: 像我们这个
0: 是什么？
1: 这是蛤蜊，我们青岛呢，回去土话叫哈皮，是用吃蛤蜊，这蛤蜊指的就是蛤蜊。蛤蜊我们中国的沿海城市都有，但是我们这个青岛的蛤蜊是红岛的蛤蜊，它属于花蛤。你看，
0: 花蛤
1: 上面就是带花纹的，有文蛤，花蛤的特点是皮儿薄肉厚。
0: 哦，蛤蜊的这个品种是吧？
1: 对对对，像那个就是一般怎么吃啊，在青岛？
2: 我们青岛呢属于胶东菜，胶东菜是鲁菜的一个分支，讲究海鲜的原汁原味，清炒，或者是原汁的煮，或者说加点辣椒，就这样，不是像那个不做那个

0: 并尝一尝这里的清炒蛤蜊。青岛蛤蜊的做法很讲究蛤蜊的新鲜和原汁原味，鲜活的蛤蜊经过厨师的料理和加工，很快就上桌了。
1: 哇，看这颜色就特别诱人，然后先吃一口，肉非常的厚实，而且非常的新鲜，这个都是就是当天的蛤蜊啊。
2: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天从码头啊，那个渔民呢打上来之后呢，我们从码头上进货的，要保证它的新鲜，下锅的时候一定要活的啊，如果死的话，它的这个感觉呢，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啊，就不新鲜了。我们青岛有两种泡沫最有名，一个是大海的泡沫，一个就是我们青岛啤酒。青岛啤酒的泡沫，
1: 就是在我的感觉里面，应该就是吃海鲜，在北方来说，
2: 对，
1: 吃海鲜应该是配着白酒，因为海鲜比较就凉性比较大嘛。
2: 对对对
1: 对。对啊，在青岛就为什么吃海鲜还要喝啤酒？
2: 习以为常了，习以为常，但是还是建议

0: 年北京奥运会的帆船比赛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因为这一片的海域呢特别适合进行帆船比赛，所以当时呢就专门开辟了这样的一块比赛场地。现在呢我们还能看到在我的身后停放了很多的帆船，在远处那个水面上呢还立了奥运五环的标志和奥运火炬。也正是因为承办了这个奥运会的帆船比赛，所以呢青岛也被誉为了帆船之都。
1: 青岛奥帆中心是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和13届残奥会帆船比赛的场地，这里建造的帆船码头、奥运场馆非常具有特色，在当时还举行了奥运会历史上的首次海上颁奖仪式。今天，这里作为青岛的一个开放型码头，停泊着各种各样的运动帆船和游艇，加上远处林立的高楼，洋溢着十足的现代海滨都市的气息。
0: 在奥帆中心的这个场地上回望海岸对面的青岛市区还是很漂亮的，是一个非常具有现代

0: 这要怎么开啊？
1: 这个其实和开车一样，嗯，往右打就是往右拐弯，往右往左
0: 这反正这就是方向。
1: 对，这个就是油门。嗯，你看往后呢就是倒车，往前呢就是这个前进。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船比较好的功能就是这个侧推。如果学开游艇呢，主要就是学一些航海的知识。其实学会开游艇呢，非常容易。你可能有几天时间就学会了。但是呢，更多的呢是你要亲自驾船去练习，就跟开车一样。
2: 新经理陪着我们乘船参观了俱乐部码头后，又带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的景点。
1: 这边呢，这个景点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零点。
0: 水准零点，这是干嘛呀？
1: 水准零点呢，就是这个海拔的零基准点。那么之前呢，水准我们国家的水准零点呢，是放在这个青岛万象山上，作为一个军事设施，完全封闭的来使用。那么2008年呢，
2: 水准零点。就是海拔零米的位置，所有海拔高程都是以水准零点为基准测量出来的。中国的水准零点是通过测量青岛周边的黄海海平面的潮汐变化计算出来的。

权制度改革，集体林是提升碳汇能力的重要载体，是维护生态安全的重要基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改革实践，对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建设生态文明、推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集体林权改革。2023年9月25号，中办、国办印发了《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发展林业适度规模经营，鼓励各地采取措施，引导农户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二，为什么实施？

支付40%，剩余的60%在第二年至第八年等额支付。个人山场林木流转价款由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视情况支付给相应的林权所有人。七、流转后还有什么收入？林权流转后，村组集体、农户能够获得以下四项收入：一是林木资产一次性变现的收入；二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收入；三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分红收入；四是带动当地就业获得劳务收入。

0: 的第一场演唱会。演唱会上，张宇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这个来宾一出现就引来了台下歌迷的一阵尖叫。这个特别嘉宾并不是娱乐圈的常见面孔，但是歌迷和张宇都显然已经对此人的身份心照不宣了。那么这个特别来宾究竟是何许人呢？
1: 张宇请上台的这位特别的来宾叫十一郎，因为名字有点古怪，由于他姓萧，又酷爱小说人物萧十一郎，所以张宇就送了他一个

0: 每天一通电话都觉得是莫大的负担。两个人终于在一个绵绵的雨夜，一个走向了左边，一个走向了右边。
1: 分手之后，茶不思饭不想的十一郎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就暴瘦了10公斤，而张宇也并未像他原先想象的那样像出笼之鸟逃出了感情的牢笼，相反，他的内心越发的充满了对十一郎的愧疚。每隔一两个星期，张宇就会去看望一次十一郎，看看他过得好不好，最终呢，又会忍不住地央求着

分离又合的纠结关系给两人都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尤其是十一郎，在最后一次分手后，十一郎已几近崩溃。当张宇再来找他时，他郑重地看着张宇说，这次复合后就不可以再分手，如果再分手我会活不成。自从这次复合后，二人就再也没有分开过。张宇大学期间凭着自己的音乐天赋开始在餐厅当驻唱歌手，这不仅可以赚些外快，更是张宇的爱好所在。可是一连几天，张宇都告诉十一郎

张宇瞒着十一郎的是他被台湾黑社会打伤了，因为他怕一旦告诉了多愁善感的十一郎会引起他过度的担心。这一次虽然张宇没有伤到筋骨，可也因此一连几天无法骑车，后背还让烟头烫下了伤疤。那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不良分子究竟为什么会对张宇下此毒手呢？这和张宇不想去餐厅唱歌有什么关系吗？

0: 而张宇则仗着自己受欢迎，常常态度傲慢地拒绝一些观众的点歌。
1: 毕业后，张宇听从十一郎的建议，回到了台北，重新在台北的民歌西餐厅里开始了他的歌唱生涯。民歌西餐厅在当时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台湾来说是特有的娱乐场所，在这里呢，张宇即将遇到他歌唱事业中最重要的贵人，以及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机会。
0: 台湾的民歌西餐

0: 被张宇回忆为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不过虽然说过得很快乐，但是张宇和十一郎的生活却是很艰辛的。一天呢，张宇的家里出现了一台大型的机器，原来张宇想更深入的学习音乐创作，他就借了20多万台币的外债买了一台音乐创作设备。对于张宇对梦想的追逐，十一郎一直保持着支持的态度。可是这样一来，两个人就不得不节衣缩食。当时呢，他们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台旧的不能再旧的摩托车，张宇把它形容为除了喇叭不响哪里都响。
1: 虽然生活窘迫，但是有才华的张宇很快在台北的民歌餐厅站住了脚，并且和他的朋友尤鸿明、凡人二重唱并称为民歌餐厅四大台柱。其实凡人二重唱当时已经是大滚音乐的签约艺人了，而张宇

推荐给我的是什么烂歌手，但是袁惟仁却坚持说，他现在感冒，等他痊愈了，你再去一次好不好？你要是放弃了这个机会，我们华语乐坛就会少了一位巨星。在好友这样的坚持下，张宇得到了第二次试唱的机会，而也正是这次机会打开了张宇和十一郎创造20年歌坛传奇的大门。1993年4月，张宇人生中第一张专辑《走路有风》问世了，可是销量很惨淡。但是同年

0: 离异。在他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因为家里是开酒楼的关系，经常流连于声色场所。在他的眼中，父亲是个贪爱享乐的男人，母亲则是个泪眼汪汪的女人。
1: 父母离婚之后，张宇是在父亲的家族中长大的。虽然父亲对母亲不负责任，但是却给了张宇超越平常的父爱，所以张宇对父亲的感情让他不能够将自己置身事外。入行多年来，张宇一直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可是这次的财务危机让他不得不为了钱背弃了恩师蔡宗正，跳槽到科艺百代旗下。可是这当中不足为外人道的委屈，恐怕也只有张宇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了。
0: 可是此时也被拖下水的十一郎却已无法再忍受每天都要和债主斡旋的状态。和张宇还未结婚的他，不仅要拿出自己的稿费一起还债，还要代替工作繁忙的张宇直接面对各个债主。十一郎在因张宇而引发的双重压力下终于爆发了。
2: 其实最主要来面对的人其实并不是我，是我的太太，都会由另外的人带着我的老婆，带着我的太太去跟这些债主谈判，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0: 张宇又陆续发行了《替身》《大丈夫》等六张专辑。可是，在2005年，自发行专辑《男人的好》以后，张宇就突然离开了公众视线。那么，他究竟去哪儿了？为什么要突然离开他热爱的歌坛？
1: 90年代中后期呢，是台湾唱片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但是进入了新千年以后，唱片业的发展就开始每况愈下了，很多的唱片公司纷纷以倒闭收场，

0: 而2014年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让张宇重新获得内地歌迷的关注。
1: 张宇参加并且担任主持的工作，张宇十分感兴趣，但是十一郎却提出了质疑，原因是他觉得张宇的声音状态已经不如从前，如果一旦轻易参加，不仅不会增加张宇的人气，反而会让人觉得张宇已经雄风不再。十一郎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制作单位的再三恳求，加上张宇本人的强烈意愿，让十一郎也不忍心再抱持着不同的意见。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你要上场之前把歌练好。
0: 没想到张宇这次的演出大获成功，不仅重获了之前歌迷对他的喜爱，而且得到了内地观众对他主持能力的肯定。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宇，我顺便也接下了主持的工作。我本来以为接主持的工作是一种保障，一定可以拿冠军，但是

主导产业和生态富民产业。在龙鼎茶镇，李迎宾详细了解365共富联盟开化龙鼎三茶融合创新园建设运营情况和联农带农成效，对开化推动茶叶全产业链发展实践探索给予肯定。他指出，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是开化推进土特产富全链发展的重要一环，希望开化深入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建强用好产业平台，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品牌引领，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完善利益链，让一片叶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推动开化追赶奔赴的特色产业。

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不断书写源头青年的精彩华章。县领导吕燕、冯科、程卫星、江奇峰、邓柳青，县共赴领导小组副组长刘林参加。大会分为青春成长、青春奋斗、青春筑梦三大篇章，通报了助学相关工作，公布了第十八届开化县蒲公英奖学金获奖人员名单，全新发布开小深、开小河青年 IP 形象，集中展示2026年暑期开化籍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及优秀高校大学生来开实践成果。大会同步完成大学生联盟换届交接工作，为青年工作持续发展。

兰报道。8月13号 ，AI 赋能数字转型。2026年开化县数字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开化企业转型创新发展论坛举行。活动聚焦 AI 应用、工业互联网、数字工厂建设等内容，来自各领域的 AI 专家学者与开化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企业实际需求，分享前沿技术和应用案例，探索 AI 赋能实体经济的新路径。论坛

领域合作，推动数字技术与企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为企业转型发展增添新动力。本台记者刘其然、宋佳南报道。以宋慈为令，以村武为应。8月13号晚，2026年衢州市去乡村武洞乡村开化县武润源头全县总决赛在开化县文化艺术中心精彩上演。来自全县各乡镇街道的18支代表队的342名舞蹈爱好者同台竞技。开化自古文脉绵长，是浙西宋词之河的重要源头。宋代开化籍学者程钜曾以“清溪照千仞，空翠已可居”咏叹故乡山水。梅花诗人张道洽更是走遍了开化的山野空间，留下无数咏梅佳句。本次比赛分为“山水之间”“人间烟火”“此心安处”三个篇章，在开场大秀《起舞开化》中拉开序幕。七彩长虹、英雄赞歌、清水鱼之歌等舞蹈轮番登场，各队各展所长，创意纷呈。翠绿舞裙轻盈跃动，如清泉流淌山野，巧妙呼应开化的生态底色。火红服饰搭配铿锵鼓点，舞步豪迈，尽显巾帼不让须眉的磅礴气势。还有队伍以青春律动点燃全场，充满活力的编排与阳光自信的笑容，每一位舞者都用最质朴的舞步舞出了开化乡村的精气神。决赛还邀请了5位专业评委与20位由文化特派员、开化好人道德

0: 的儿童交通事故死亡率，在欧洲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达95%，而在中国仅为0.1%。别让无知扼杀无辜的生命，关注儿童乘车安全，做合格家长。
1: 开化县2025年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你的安居梦现在就能实现。还在为住房操心，想给家人一个更舒适的家，开化县小县大城富民安居工程重磅升级了，政策更给力，房源更优质，从细节到福利，为你的安居梦量身打造，赶紧来看看吧。
2: 什么时候开始报名？
1: 现在就能报。

0: 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能不能领补助？
1: 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后，就可以拿到人口搬迁补助、宅基地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房票安置，拿着房票选房，灵活方便，房源丰富。迁建安置，选个新地基，盖自己喜欢的房子。兜底安置，特殊情况，别担心，有兜底保障。
0: 房票安置房源有哪

0: 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1500+500乘以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

0: 摆放的剩菜剩饭、堆积的厨余垃圾、潮湿的抹布砧板，都是威胁着全家人的饮食健康。砧板和抹布是厨房最容易被忽视的藏军大户，日常切。
1: 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60-4969，短号6164-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
2: 骏马踏春来，健康常相伴。双位大药房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溶低价折扣双重福利。

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我是曹格啦，曹格啦，嗯，最近怎样？听说有男朋友喽？
1: 没有啊，
0: 没有就好了。我刚写了一首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0: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

0: 突然跑到农村去创业了，这不仅让他在两年内梦想成真，也让他经历了情感上的大起大落。
1: 这里是河北省迁安市的闹市区，记者和张岩的第一次见面，没想到竟是约在了一家百货公司。
2: 售货员呢？先别录呢，就等一会儿的呀。这衣服给我找一件，我试试。
3: 接着一个啊。
1: 张岩说自己平时穿着很随意，为了这次采访，他特意想要买一件颜色鲜艳的外套。
2: 啊，咋样啊？
1: 因为他现在正经营着一家广告工作室。张岩的工作室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中一部分业务是制作视频短片。工作室里的几个年轻人也是乐此不疲，拿张岩的话说，他们这叫一边玩一边赚钱。然而这个工作室

0: 正是这次创业不仅勾起了埋藏在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同时也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之中。这就是吸引张岩创业的地方，秦安市大五里乡山叶口村。两年前，这里搞起了旅游资源开发。
1: 作为一个大五里乡，在整个秦安的发展战略里边呢，叫做西部生态旅游区。从这个角度，我们教育村民呢，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0: 2007年8月的一天，张岩带着公司员工到山叶口村郊游，谁也想不到，张岩的生活竟然从这一天开始发生了变化。

0: 端着一个盆里边都是桃，我一看啊是桃，啊这个我说这个那那大妈就说那个吃点桃吧，我说这个那多少钱呢？我们给你钱。她说不用了，自己家产的吃吧。
1: 跟亲人来的是串门似的那种感觉，哎呀特别好，感觉特别舒服。
2: 村民的质朴让张岩和同伴们很感动，他们找到了一户农家院，饱餐了一顿农家饭，六个人花了200元钱，

0: 我都已经饿得不行了，我还得再等半小时。
1: 嗯，
0: 这个就是他们的劣势。
2: 从山叶口村回来以后，除了意外发现的商机之外，那里温暖的民风和乡情在张岩的心中挥之不去。两天后，他就再次来到了山叶口村。上一次是郊游，这一次他却是在做投资考察。

签下了10年的租赁合同。2007年9月18号，怀着十拿九稳的自信，张岩的餐厅开业了。但没想到，刚一开始他就走进了经营的误区。开业之初，张岩为了解决原先村里人上菜慢的问题，还要提高饭菜档次，他就专门从城里请来了一位专业厨师。鸡鸭鱼肉、生猛海鲜，厨师把在城里做过的菜品统统搬到了山叶口村。张岩自信地认为，这些菜肴一定能让他的餐厅脱颖而出。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样的一套东西在山叶口村

0: 炸蛤扎蛤子，炸蚂蚱，炖肉，炖柴鸡，蒸野鸡蛋，老郭做的带劲儿，顾客吃的满意。
1: 对，先登山。
2: 吃。尝尝野鸡蛋，尝尝蚂蚱，
3: 是。
2: 还有这个炸蝎子都特别嫩，特别好。现在说这么忙的人比较多。吃一顿也就100多块钱，绝对用不了200元的。
0: 在合适的地方经营合适的饭菜，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但张岩也同时感觉到，来找他聊天的村里人却越来越少了，尤其是那些也在搞农家饭招待的村民，更是跟张岩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4: 没去过，从他那杆上，我们还那里去过都，一回没去过。

0: 系给两人都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尤其是十一郎，在最后一次分手后，十一郎已几近崩溃。当张宇再来找他时，他郑重地看着张宇说，这次复合后就不可以再分手，如果再分手我会活不成。自从这次复合后，二人就再也没有分开过。张宇大学期间凭着自己的音乐天赋开始在餐厅当驻唱歌手，这不仅可以赚些外快，更是张宇的爱好所在。可是一连几天，张宇都告诉十一郎，我不想去餐厅驻唱了。张宇一反常态的口吻，让心思细密的十一郎察觉出了有些不对。十一郎觉得张宇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他。
1: 张宇瞒着十一郎的是他被台湾黑社会打伤了，因为他怕一旦告诉了多愁善感的十一郎，会引起他过度的担心。这一次虽然张宇没有伤到筋骨，可也因此一连几天无法骑车，后背还让烟头烫下了伤疤。

0: 张宇不想去餐厅唱歌有什么关系吗？
1: 张宇这次的人生遭遇其实都是他桀骜不驯的性格惹的祸。为了更方便的赚钱，张宇在餐厅驻唱期间通常都包凌晨两三点的夜场，这个时间来餐厅吃饭听歌的人大都是一些社会人士，而张宇则仗着自己受欢迎，常常态度傲慢地拒绝一些观众的点歌。
0: 毕业后，张宇听从十一郎的建议，回到了台北，重新在台北的民歌西餐厅里开始了他的歌唱生涯。民歌西餐厅在当时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台湾来说是特有的。

0: 袁和莫凡已经组成了凡人二重唱，张宇则开始和尤鸿明搭档演出。由于演出时段相邻，四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渐渐开始熟络起来。
1: 在民歌餐厅驻唱的时光，日后呢被张宇回忆为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不过虽然说过得很快乐，但是张宇和十一郎的生活却是很艰辛的。一天呢，张宇的家里出现了一台大型的机器，原来张宇想更深入的学习。

0: 打台柱。其实凡人二重唱当时已经是大滚音乐的签约艺人了，而张宇歌唱事业最大的贵人就是当年凡人二重唱的成员，现今音乐教父式的人物袁惟仁。袁惟仁觉得张宇嗓音浑厚，是不可多得的奇才，于是把他推荐给了自己的老板蔡宗正。可是这一次的举荐不仅使张宇险些与签约公司失之交臂，甚至害得袁惟仁被老板大骂一顿。
1: 袁惟仁带蔡宗正去看演出的当天，不巧张宇正在感冒，嗓音呢就出了一些问题。回到办公室，蔡宗正就拍着桌子对袁惟仁喊：你推荐给我的是什么烂歌手？但是袁惟仁却坚持说，他现在感冒，等他痊愈了你再去一次好不好？

坚持下，张宇得到了第二次试唱的机会，而也正是这次机会打开了张宇和十一郎创造20年歌坛传奇的大门。1993年4月，张宇人生中第一张专辑《走路有风》问世了，可是销量很惨淡。但是同年11月发行的第二张专辑《用心良苦》，却像雄鸡破晓一样，划破了乐坛平静的天空，让全世界的华人无语。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正是张宇的爱人十一郎。当时呢，由于首张专辑反响平平，张宇非常的沮丧。

经常回到家对十一郎说起自己的苦闷，有一次呢竟然说着说着就累得睡着了。妻子十一郎看着疲惫的张宇，就心疼地为他写下来这样一段文字：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张宇醒来之后呢，发现了这段文字，于是马上给他谱了一段曲子，华语乐坛就有了这样一首经典的歌曲《用心良苦》。张宇呢

0: 最低谷，而也正是这场危机的来临，让十一郎开始重新思考两人的关系。一天，几个陌生人拿着几张欠条找到张宇，张宇定睛一看，上面是父亲的名字，这才知道父亲因为赌博在外面欠下了巨额的外债。虽然张宇的收入颇丰，但面对巨大的财务漏洞，张宇和十一郎充满了担心。原来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张宇自幼父母离异，在他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因为家里是开酒楼的关系，经常流连于声色场所。在他的眼中，父亲是个贪爱享乐的男人，母亲则是个泪眼汪汪的女人。
1: 父母离婚之后，张宇是在父亲的家族中长大的。虽然父亲对母亲不负责任，但是却给了张宇超越平常的父爱，所以张宇对父亲的感情让他不能够将自己置身事外。入行多年来，张宇一直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现，可是这次的财务危机让他不得不为了钱背弃了恩师蔡宗正，跳槽到科艺百代旗下。可是这当中不足为外人道的委屈，恐怕也只有张宇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了。

0: 桶就这个，
1: 嗯，
0: 一桶40斤，您一天能卖多少啊？
1: 就夏天卖的多，冬天就不行了。
0: 冬天天凉了，喝的少了。
1: 喝的少了，对，这会儿一天能卖个30桶，夏天就卖20多桶，12桶。
0: 那一天3-4桶也不少呢。
1: 不少不多。
0: 他们一般就是怎么买这个？要怎么买啊？
1: 我们青岛是或者

0: 袋子嘛，就是这方便嘛，这袋子。这袋子，就是打回家以后，然后倒在杯子里边就行了嘛。
1: 啊，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过，就是拿塑料袋来打啤酒的。这一袋能装多少？
0: 五六斤嘛。
1: 五六斤。
0: 五六斤。
1: 这一般都是就是咱们这青岛老百姓。
0: 青岛人嘛，外地人来喝这个。青岛人大部分都喝这个。
1: 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要喝这个呢？因为这个应该拿塑料袋拎着也不是很方便。
0: 方便，这个你我一会儿给你打上，你看看吧，好不好？
1: 啊，就这么打上了？
0: 打上这个哈，你看吧，新鲜的沫多一些。
1: 哦，新鲜的就沫多一些。
0: 沫多一些，看
1: 这个到底跟瓶装的那个啤酒有什么不一样啊？
0: 是熟啤酒，这个是鲜啤酒，这是生的，就是，瓶装的是熟的。煮熟了的，高温煮熟的，这个就是没煮熟的，就是。
1: 行了，您少。

0: 五度，这个是要一定是这个温度。
1: 保温就是
2: 一般人就喝这个酒。
0: 您自己喝吗？
2: 都喝。
0: 你也爱喝？
2: 哎，都喝。哎，
0: 每天都喝点。
2: 哎，每天都喝点。哎，这个吧，喝个三斤两斤没事。就青岛啤酒吧，就是这种啤酒，就是在世界上也很少见，就是。你端了啊，我就走啊。
0: 好，
2: 这样多好看了啊。
0: 哦，看看怎么倒啤酒。
2: 哎，这样倒，哎，倒了，一沫你尝一下。
0: 我倒了这么一满杯，尝一口。
2: 口感怎么样？
0: 就是现在喝的凉凉的，而且挺清爽的那种，很爽口的那种感觉。
2: 是是是。哦。
3: 窦老板告诉我们，除了塑料袋装啤酒之外，吃海鲜喝啤酒也是青岛的一大特色。在他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位于江宁路上有着多年历史的一条小吃街。
0: 小吃街这个地方叫做劈柴院，在很早以前呢，这个周边的都是一些大杂院，地方呢就是住在大杂院里的这些人们，然后来这里吃东西啊、聚会，还有听戏，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现在呢，就已经整条街都变成了一条小吃街，上面有好多各色各样的小吃。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一些青岛特色的小吃，走。
3: 青岛的劈柴院可以说是青岛最早的美食街了。很早以前，许多青岛有名的小吃和饭馆就聚集在它所在的江宁路上，如今这里成为了青岛的市井风情街。

0: 花蛤
1: 上面就是带花纹的，哦、有纹蛤。花蛤的特点是皮儿薄、肉厚。
0: 哦，蛤蜊的这个品种是吧？
1: 对对。
0: 像那个就是一般怎么吃啊？在青岛？
2: 我们青岛呢属于胶东菜，胶东菜是鲁菜的一个分支，讲究海鲜的原汁原味儿，清炒啊、或者是原汁的煮，或者说加点辣椒，就这样。不是像那个，不做那个反腐，
0: 就口味不是特别重的那种。
2: 对对对，这样如果说太反腐了，加工会破坏它的新鲜感。

0: 打针，也让我们感受到了青岛人的热情豪爽。我们决定尝一尝这里的清炒蛤蜊。青岛蛤蜊的做法很讲究蛤蜊的新鲜和原汁原味，鲜活的蛤蜊经过厨师的料理和加工，很快就上桌了。
1: 哇，看这颜色就特别诱人，然后先吃一口，肉非常的厚实，而且非常的新鲜，这个都是就是当天的蛤蜊啊。
2: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天从码头啊，那个渔民呢打上来之后呢，我们从码头上进货的，要保证它的新鲜，下锅的时候一定要活的啊，如果死的话，它的这个感觉呢，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啊，就不新鲜了。我们青岛有两种泡沫最有名，一个是大海的泡沫，一个就是我们青岛啤酒。青岛啤酒的泡沫，
1: 就是在我的感觉里面，应该就是吃海鲜，在北方来说，
2: 对，
1: 吃海鲜应该是配着白酒，因为海鲜比较凉性比较大嘛。
2: 对对对
1: 对。对啊，在青岛。

0: 现在呢，我们还能看到，在我的身后停放了很多的帆船，在远处那个水面上呢，还立了奥运五环的标志和奥运火炬。也正是因为承办了这个奥运会的帆船比赛，所以呢，青岛也被誉为了帆船之都。
1: 青岛奥帆中心是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和13届残奥会帆船比赛的场地。这里建造的帆船码头、奥运场馆非常具有特色，在当时还举行了奥运会历史上的首次海上颁奖仪式。今天，这里作为青岛的一个开放型码头，停泊着各种各样的运动帆船和游艇，加上远处林立的高楼，洋溢着十足的现代。

0: 右打就是往右拐弯，往右往左
1: 打就是往，这反正这就是方向。
0: 对，这个就是油门。嗯，你看往后呢就是倒车，往前呢就是这个前进。我们还有一个这个船比较好的功能就是这个侧推。如果学开游艇呢，主要就是学一些航海的知识。其实学会开游艇呢，非常容易。你可能有几天时间就学会了。但是呢，更多的呢是你要亲自驾船去练习，就跟开车一样。
2: 新经理陪同我们乘船参观了俱乐部码头后，又带我们来到了一个特别的景点。
0: 这边呢，这个景点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零点。
1: 水准零点，这是干嘛？
0: 水准零点呢，就是这个海拔的零基准点。

0: 样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0: 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是挫折教育。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开化县凤凰幼儿园教育集团教师詹月丹，开化县天地小学儿童观察团成员小苗、小硕。很多父母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现在的孩子越来越脆弱，一推就倒，一压就垮？孩子之所以这样，大多是因为缺乏抗挫力。抗挫力也称为逆商，是指孩子在面对挫折逆境时的心理承受力。抗挫力是大部分家长会忽略的品质，但是它对孩子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挫折。小苗、小硕，你们知道什么是挫折吗？
1: 是困难，
2: 是遇到的问题。
3: 挫折是指人们在有目的的活动中遇到无法克服或自以为无法克服的障碍或干扰，其需要或动机不能得到满足而产生。

0: 每当我们告诉孩子一个答案，就剥夺了孩子一次学习的机会。我们可以跟孩子谈谈，看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启发孩子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直接告诉他。当孩子想出办法以后，我们可以鼓励他说，很好，去尝试一下，即便尝试失败以后也没有关系，想办法继续尝试，这是培养孩子强大的有效方法。
1: 是的，解决问题后，引导孩子去总结自己的成功之处在哪里，下一次再面对挑战或挫折时，孩子就会主动积极地去面对，最后控制好奖励，

不要让孩子害怕遇到挫折，而是要让他们把挫折看作是一种成长的机会。世界上许多成功的人都经历了很多坎坷，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挫折并不是终点，而是通向成功的一道必经之路。让孩子明白，只要坚持下去，挫折就可能实现完美蜕变。接着要帮助孩子进行正确归因。当孩子遇到困难时，不要否定、贬低、指责，而是引导孩子思考是自身努力程度不够，还是外界原因不稳定等等。通过改变自己的做法，扭转逆境，同时也要让孩子明白，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可抗力，不如意是人生和生活的常态。但是挫折并不能百分百决定并影响未来的生活，只要想办法，还是能够克服困难，让结果去向好的方向。其次，提高孩子的生活能力。挫折教育可以通过让孩子参加劳动来实施，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比如打扫卫生、洗菜、洗碗、洗衣服等等，提高孩子的自我生活能力。最后，要积极地进行耐力训练，适当地让孩子参加

的作用下可转化为半胱氨酸，引起动脉硬化。四，可引发痛风。豆腐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类物质，而嘌呤代谢失常是引发痛风的关键原因。因此，痛风患者食用豆腐过量时，很容易引起其痛风发作。五，会导致碘缺乏病。豆腐中含有一种叫皂角苷的物质，它能促进人体对碘的排泄，因此人若长期食用豆腐，很容易引起体内碘的大量流失。当然，以上问题并不是倡导老年朋友要远离豆腐，适当的吃对老年人健康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

度脂蛋白反而会降低，这个时期的女性更容易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因此停经后的女性患心脏病的几率会明显上升。快走是更年期女性最应该坚持的效果最佳的运动，所谓快走也就是在12分钟内走完1公里。研究人员指出，中老年女性每天快走45分钟到1小时，那么其中风的几率可以减少40%；每天快走30分钟到60分钟，其预防中风的效果与慢跑、打网球、骑脚踏车等较激烈的快节奏运动是相同的。另外，这对预防糖尿病、骨质疏松以及某些癌症都具有良好的效果。虽然运动可以预防高血脂，但只能对于初期的高血脂患者

动清晨九十秒。花椒泡脚赶走老寒腿。老寒腿带一个老字，让许多人误认为这是老年人的专利，其实并非如此。由于不注重保暖，一些年轻人也会受到老寒腿的困扰。一遇到低温天气，腿部会有肿胀、麻木、疼痛的感觉，这正是老寒腿的前兆。虽然经过治疗

那该多好啊。哪怕是一棵小树，只有巴掌那么大的树荫也行啊。大家正在议论着，忽然发现前面真的出现了一棵树，他们急忙跑了过去。这是一棵梧桐树，树很高，树冠很大。行人们大喊：哎呀，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一个有阴凉的地方了。梧桐

0: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对帮助自己的人要怀有感激之心。
1: 年终特惠感恩回馈活动来袭，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即送大米一份，进店前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折扣双重福利，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

食物的细菌会随着食物的腐蚀代谢，清洁不彻底就会滋生细菌，出现发霉、发黏的情况。很多人习惯一块砧板混用生熟食材，生肉中的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会直接沾染到熟食凉拌菜中，引发交叉感染。 而长期潮湿的抹布、吸附油污和水渍后，堪比细菌培养皿。反复擦拭台面、厨具，只会将病菌四处传播。想要杜绝厨房病菌滋生，守护剩下饮食安全，只需做好几项日常防护。首先，做好厨具分区使用，生熟砧板、刀具分。

靶向攻坚，以超常规举措、系统化打法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注入更强新动能。县领导王胜峰、陈轰、陈提法、周文开化县政协召开请你来协商整县推进美丽乡村全面建成美丽开化专题协商会，部分县政协委员与相关乡镇部门负责人等齐聚一堂，围绕议题深入协商，踊跃发言。县政协主席余姚正、副主席吴兆生参加，副县长吕健应邀出席。余姚正强调，创建国家美丽乡村先行区试点，是使各方力量汇聚到创建大局上来。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担当，发挥联系广泛优势，做好政策宣传、解疑释惑工作，讲好开化生态故事、创建故事，引导群众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要在精准建言上出实招，把治理优势转化为助推创建实效，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优势，聚焦创建中的重点难点，围绕生态底线、富民增收、特色打造等关键领域深入调研，努力形成高质量、有分量的建言履职程。

连续作战、长期作战准备，全力以赴应对防汛大战大考，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刘捷强调，近日我省部分区域遭遇极端强降雨，河湖水库水位提升，洪涝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增高，要强化预报预警能力，坚持早报、快报、多报，短时强降雨预报要能早则早，能细则细，直达基层，强化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专题预报，提升预报精准性，要以预报预警为令，进一步强化直达基层一线的教应叫醒机制，

迅速激活小单元，确保干部逐级下沉到位，要落实走动、快动、小动，科学精细调度水利工程，动态调节水库河网水位，完善风险处置预案，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要严密加强水库堤防巡查检查，滚动排查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加密巡查频次和人员力量，果断处置问题隐患。要坚决做好受洪涝影响地区和山区切波建防、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部位人员转移工作，把扩面作为人员转移的一条重要原则。吃不准的一律果断转移，绝不能让群众暴露在风险之下。 要提前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区、堤防薄弱区域、城市医涝点等预置人员、设备、物资力量，抓紧抢修受损的电力、通信、道路等基础设施，要不断强化群众动员和宣传引导，高频发布汛情信息、防御指引和提醒提示，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能力，众志成城打好防汛人民战争。 省领导姚高原、王昭出席，会听取了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应急管理厅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并视频连线了湖州、嘉兴、衢州和长兴临安，听取防御应对情况汇报。

受低涡切变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3号以来，浙江省出现大范围的对流性天气。今天中午到夜里，浙江天气形势依旧严峻，全省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地区大暴雨。明天强降雨带东移南压，浙南和沿海地区将成为降雨主战场，因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而饱受雨水困扰的浙北地区迎来喘息之机，明天阴有阵雨，夜里起转为多云，后天天气格局迎来转折，但东南沿海地区仍不可松懈，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则以多云为主，午后仅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点缀。

青山水库紧随其后，分别超 6.93 米和 6.5 米。东条溪流域水库蓄水承压突出，浙江大水冈西安江水库当前水位 103.46 米，低于汛限水位，防洪库容较充足，运行平稳。 平原河网的防汛形势更为严峻，杭嘉湖片区全线告急，东条溪余姚平遥站当前水位 7.32 米，超保证水位 0.66 米，南浔、乌镇、灵湖、嘉兴

0: 脚踩上去扑哧作响，浓烈的土腥味混着潮湿的空气扑面而来。沿街的居民们不约而同地推开卷帘门，抄起扫帚、铁锹清理淤泥。商户卢兴富说：“
1: 我天没亮就开始了，尽量尽快地恢复原样，我们也要做生意的。”
0: 尽管自家都进了水，但大伙都先出门清理村子的主干道。山狼救援队队员叶勇昨晚趟着其腰深的洪水，在低洼片区往返十几趟，转移老人和物资，

0: 被大片浑水阻断，车辆排起长龙，村干部、城管和救援队员们快速传递沙包，垒起一道临时堤坝。莫干山镇筏头村党支部书记方伟说，希望就在前方，
1: 先做那个防堤坝，然后再进行排水，到时候就是那个像那个东省跟着秦岭全部畅通。我们是从早上开始排，中午大概12:30左右能排完。
0: 而在吴兴区织里镇卫生院，积水倒灌让门诊大厅一片狼藉，当天被迫停诊，工作人员在门口立起导引牌，一一劝返前来就诊的居民，同时抓紧清理室内的泥水。卫生院副院长何伯平说，
2: 水退下之后，我们现在还要评估整个情况，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仪器设备都要检修一遍，检修好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物品的消杀呀，就是院感方面我们还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我们会恢复正常运营。
0: 积水渐退，人心预期，家园定将重焕生机。目前湖州各地清淤排涝工作仍在加紧推进，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正轨。
3: 连日强降雨，德清县武康街道对河口村多处道路积水，部分村道通行中断。当地民兵救援力量和热心村民当起摆渡人，靠冲锋舟和皮划艇一趟趟往返，为受困群众打通外出和就医的通道。请听特写《风雨中的摆渡人》，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和德清台采制。
4: 在对河

0: 是抢修，那叫这些人一直来帮忙。今天嘛稍微疏通了嘛，恢复好一点了，就是谢谢这些村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及时的来处理这个情况。
1: 白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小燕说，这与兄弟村的及时支援密不可分。
2: 天目山镇人民政府他们给我们组建了一个兄弟村的支援队，对石村的书记带领他的村支两委来支援我们村的，帮我们清扫道路，还有就是清理沟渠。那么我们现在是在做最后的一个道路的恢复和排水沟的通畅，基本上今天应该能够全部完工。
1: 在杭州余杭区，强降雨同样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围墙垮塌，

0: 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未见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

0: 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

0: 内，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11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因为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女婿。

0: 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

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 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

0: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

军事手段呢、啊、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他离他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硬要插进来，也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

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姆采峡完成的，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姆采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

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它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啊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

李迎宾来开化调研。2026年开化县青年发展大会暨大学生联盟第六届启航大会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周五，县委召开专项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县招商引资工作。县委书记程丽华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市委部署要求，锚定目标，补齐短板，把项目

责任落实等方面持续强化监督，同时发挥政协联系广泛优势，助力做好影资影视文章，为国家美丽乡村先行区试点建设注入更多要素资源。上周日，全市13号台风白海豚防御应对工作部署会后，开化县第一时间召开续会，传达学习上节会议精神，对当前重点任务再部署再落实。县委书记程立华主持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住三条底线，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大仗硬仗，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上周日，县委书记程立华深入乡镇一线，实地检查台风防御应对工作，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市部署要求，把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

提质、优质高校发展，打响开化服务品牌，为县域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县领导王胜峰、陈提法、徐正贵分别参加。陈丽华强调，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构建开化特色现代产业体系的内在要求，是加快追赶奔赴、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是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期盼的现实需要。全县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深化认识，牢牢把

我服务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政策窗口期，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奋力开创开化服务业发展新局面。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紧扣618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和十大平台建设，找准细分产业赛道，谋生谋实，抓手载体，加快打造小而精、专而强的标志性成果。要培优育强，招大引强，深入实施服务业企业梯度培育计划，围绕重大平台、重点赛道，更大力度抓好主体培育，优化产业生态，加强政策供给，全力打造特色鲜明、结构合理的企业矩阵，不断为服务业发展蓄势赋能。要强化协同，统筹推进，坚持事件一体、主动作为，不断深化上下衔接、部门联动，进一步发挥国企引领作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形成分层分类、闭环高效的工作推进体系，合力推动全县服务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周四，

导小组副组长刘林分别参加。周四，2026年开化县青年发展大会暨大学生联盟第六届启航大会活动在詹旭刚体育馆举行。县委副书记、县长王胜峰出席并致辞，希望广大青年学子扎根乡土，踏实奋斗，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不断书写属于源头青年的精彩华章。王胜峰表示，当前开化产业迭代升级，区位优势凸显，城乡面貌焕新，群众生活幸福，处处都是干事创业的舞台，处处都是逐梦奔跑的赛道。希望广大学子始终胸怀家国志，练就硬本领，保持向善的初心、求知的热忱、敢拼的锐气，用拼

创新创业的良好生态，全力为学子圆梦护航，为青年追梦铺路。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周要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征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据开化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

0: 垂钓青蛙，就是每个小朋友就是拿个杆子啊，跟这个钓那这个网兜啊，就20块钱一套，就是不限时间，你们这里娱乐嘛，就是相当于说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一天多的话有5、6千啊。
1: 原来钓青蛙是今年灿聪农园推出的招牌娱乐项目，不仅为农园带来了可观的收益，也让灿聪农园火出了圈，成为亲子们最爱打卡的农园之一。徐桂生养殖的青蛙名叫黑斑蛙，是稻蛙供养模式里最常见的青蛙品种，因肉质细腻，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几年前，黑

0: 效益也是蛮好的。这我想今年一起加入它，把这个稻田动物养得更好。我想在自己家门口这样子，这赚钱也轻松啊，家里也能照顾到。
1: 徐桂生告诉我们，现在集镇附近饭店的青蛙，他都让金高健来供应，每天三四十斤的供应量，每月收入差不多有八九千元，还是非常不错的。黑斑蛙养殖基地步入正轨后，徐桂生又开始发挥所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农园的美化上。由于农园位于村子中央，发展空间有限，如何才能在有限的空间里打造出一个引得来人又留得住人的乐园？经过一番思考，他便尝试做青蛙活动，卖起了回忆。
2: 我现在的主要一个盈利点就是这个青蛙，就是一个活动。我现在游客他们带走青蛙。

0: 的道路。徐桂生以蛙为媒，把农园打造成了梦想中的乐园，不仅为乡村带来了新活力，也为村民们提供了家门口就业的好机会。虽然创业的过程很艰辛，但能够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却是幸福的。在此，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像徐桂生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回到乡村，让我们的乡村生活变得越来越有味儿。
1: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

0: 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快乐女孩难掩内心孤独，她究竟经历了什么坎坷与伤痛？走出经营的误区，却又进入情感的漩涡。河北省迁安市的张岩农村创业。
2: 河北省迁安市的张岩开了一个广告工作室，和一帮年轻人边玩边赚钱，非常的快乐。但是2007年的一次郊游之后，他突然跑到农村去创业了。这不仅让他在2年内梦想成真，也让他经历了情感上的大起。

0: 两天后，他就再次来到了山野口村。上一次是郊游，这一次他却是在做投资考察。山野口村紧邻首钢集团和多家私营钢厂、煤矿，而且离市区不远，交通方便。张岩决定在这里开一个农家菜餐厅，而当时村里正好有一个地方要对外出租，一下子就被张岩看上了。
1: 就是那张岩那个，我们老村委会的那是，他们说我们建筑在他们招商，建筑办一个这个农家乐这个做建筑。
2: 哦，
1: 我们庄人当时啊那个比较保守，都不耐干。

0: 没去过，从他那个他那杆上我们还那里去过，都一回没去过。
1: 餐厅生意越来越火，但张岩却并不开心，因为当初最吸引他的那份温暖淳朴的乡情似乎已经消失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一点点揭开了张岩隐藏在内心深处最痛苦的一段回忆。张岩出生在唐山市古冶区一个普通家庭，他的幸福童年很短暂，十几岁时父母相继患癌症去世，张岩成了孤儿。表面上坚强独立，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比任何人都渴望亲情和温暖。
2: 在我印象当中，记最深刻的这个就是我们三口在一起的那个这一幕，就是我爸洗衣服，我妈打扫卫生，然后那时候我就是这屋串串那屋串串，我就这个拿这个那个小吸那吸管在那盆里吹吹泡泡，在盆里边吹，咕噜咕噜咕噜噜，那泡泡突突突不它都冒起来嘛，然后越吹越多，越吹越多。

0: 了。
1: 这么大，这挺沉的这个。
2: 但是这也不对，其实这上面应该是平的呀。
3: 翻着呢。
2: 啊，我说不对呀。
1: 那还得张大爷知道，这翻着呢这个。
2: 是，不是一看着都碾得特别平。
4: 这一切村民们都看在眼里，大家开始相信张岩并不排斥和村里人打交道。紧接着，村里有两位大嫂接受了张岩的邀请，过来做了帮厨。张岩还打算把接待不完的顾客分到邻居全市分家，
2: 就是在我这做好了，我给端过去，因为距离太近了，就前后院嘛。
5: 啊，等于他就是只是在他那儿吃，用他的地方。
2: 对对对，
6: 他这么说的，他说成本，都在那边，都在那边过道的。他说那个，或者是

0: 田非常恶劣，土地稀少，人均只有几分耕地。我们的地就是按看到这边，翻澳那边有是那个凳的，不是这个凳的，就是这么一点，这个这么一点要养活也不多人口，是很难生存，很难养活的。
1: 能看得见的庄稼地就是村民全部的耕地，因为缺地，村里人想了不少发家致富的路子，都无法实现。
0: 2005年，吴天来看到村民有人用桑叶养蚕，四处丢弃老桑叶，而猪很爱吃这种桑叶，便打起了养猪的主意。可是缺地这个老问题还是挡在了面前。我们这里可以说，9分9的石头，只有是0.1的头，那个地表头啊，就很浅薄的。
2: 就像那样，
0: 就是那个像那个样子。不是按照以前我们搞的那个模仿。
1: 苦思冥想之后，吴天来终于有了一个主意，他的举动不仅引。

0: 养，要占地呀。那最后呢，我们就想了，不行，要空中养，空中养又不是挂着养啊，肯定要起房子，那就起楼房。
1: 楼房里的一切设施都是按照养猪的要求设计的。吴天来在小楼里养猪的第一年就赚到了11万多元。
0: 哎呦，一下子有十一达那么高，哟，出了不得了啊！11万8000多，震动了整个周边乡镇村哦，很多人都过来参观了。
1: 看到吴天来养猪赚。

0: 泉水和谐。
1: 一个星期的每一天，原著丹麦安徒生，作者介绍。安徒生是丹麦19世纪的一个著名作家。1835年元旦，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道：我现在要开始写为孩子们看的童话了，你要知道，我要争取未来的一代。从那以后，他开始写童话故事。有一次，他又对一位朋友说：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呢，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在为他们的孩子写一篇童话故事的时候，我会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呢，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这两段话表明了安徒

0: 票已售完，请另寻消遣的小红灯。星期一排在第二位，他可是个年轻人，在星期日的后面也欢欢喜喜地跟着来了。他和星期日可是一个血统，他特别喜欢寻开心，只要守卫队一换班，他就从作坊跑出来。
1: 我得出来听听轻松的音乐，它既不影响我的头脑，也不深入我的心灵，它只让我的腿部的肌肉发痒。我要跳舞，再喝上几盅。我是一个星期的开

0: 打电打闪，这些已经与这个家族分不开了。
1: 接着他便敲了敲他的铜壶，显示了一下他的高贵的出身。

星期五穿着姑娘的花衣服，她把自己叫做弗利亚，有时也改叫维纳斯。这就要看她所在的那个国家使用什么语言了。除了这个之外，她的性格还是非常安静温柔的，当然这是她自己这么说的。但今天她却有些笑嘻嘻的，一点儿也不像平时那么严肃，因为今天是闰日。闰日是特别为了惠顾妇女的自由的，所以她当然可以打破老规矩老套套，向别人表示自己的爱情，而不必等着别人向她表示。

星期一呢，上班工作，有空的时候啊，可以听听音乐。星期二，各就各位，不许偷懒。星期三，在店铺里当老板，抓好管理。星期四，像铜匠一样做工，而不失掉高贵的身份。星期五，去会女朋友，追逐爱情。星期六就应该做大扫除啦，保持房间清洁，迎接新星期的到来。

0: 这样说，叶子虽然很大，可是结的果实很小，没有什么食用价值。众人跟着议论起来。
1: 这种树可比不上果树，果树能结果给人吃，这种树对人有什么用处呢？哎，谁这么笨啊？

0: 保持的也还可以。
1: 其实最近两轮比赛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三个队之前的球队基本都逃离了他们，拉开了跟他们积分差距。
0: 对，
1: 也就是说本赛季中超联赛可能降级的两个球队就在这三个球队之间产生了。
0: 嗯，
1: 然后目前青岛队基本上我觉得可能起死回生的这种概率是非常小的，那另外一个降级名额可能就在天津荆门虎和武汉三镇之间产生了。然后对于荆门虎队来说呢，可能最大的利好就是下轮比赛于根伟指导终于要复出了，虽然球队一直都在说这个在不在场边看都一样，但是对于一个主教练来说怎么可能一样，这可能对全队来说会是一个很好的刺激吧。然后荆门虎他们也在说这场比赛对我们非常关键，我们有信心拿下比赛胜利，但我觉得可能在客场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0: 对，
1: 还是要做好不利的准备的。
2: 嗯，再跟魏老师聊两句哈，因为国安后面的这个赛程呢还是比较凶险的，因为要去客场面对有保级压力的上海申花。
0: 没有了，已经没有了。
2: 不是，就理论上还有，理论上还有，申花还保级没成功的，然后那个后面要去打这个和自己争亚冠名额的云南玉坤啊。
0: 嗯，
2: 怎么看和申花这场比赛啊，魏老师？嗯，
3: 申花这场比赛肯定国安困难要更大，一是客场作战，而且就是连续客场，中间就两天休息，这个不用说了，而且还损失了孔特。那么对于球队来说呢，我觉得就虽然连胜下来肯定是有信心去打，但是疲劳那是肯定的，那个是你身体上能够真真实实的感受到的，信心是有，但是你不能。

0: 还是有点开盲盒的性质。
1: 是。
0: 你也不知道，这个米洛耶维奇他上来以后，他到底会怎么用人？我觉得他应该大概率会是萧规曹随，按照这场比赛怎么踢他还怎么踢，因为两天时间你能改变什么呢？所以我觉得申花呢和国安正好是在一个非常都很困难的当口上去检验老字号的底色的时候。
2: 嗯，
0: 我给下一场比赛定义是国安跟申花都去检验老字号底色的时候，我觉得什么结果都有可能。
1: 嗯，
0: 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而且也应该做好接受任何结果的心态的准备。那再接下来呢，打云南，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首先应该放下在申花那儿取得的这个结果，什么结果都不会不应该影响到打云南那场比赛。在主场，拿下云南这样的球队，我觉得这个是北京球迷对球队

0: 这个瑕疵。好，感谢魏老师和邵老师连线中国之声哈，目光转向另外一场比赛，
1: 来关注一下成都荣城和浙江这场比赛。哎，这场比赛有点一波三折，我们要连线的是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的主持人李冠宏和浙江日报的记者西元。两位老师好。
0: 冠宏好，西元好。
2: 哎，主持人好。
0: 这场比赛是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场比赛是一个让二追三的局是吧？
1: 对，
2: 是的，
3: 没错。
1: 先来评价一下各自主队的表现吧。先请西元聊一下这场比赛，其实浙江队是主场2-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你心情现在是什么样？球迷看球的时候感受？
2: 确实也比较遗憾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个成都荣城之前虽然说是连续这个五场比赛不胜了，但是他们还是这个赛季这个联赛冠军最有竞争力的这个球队嘛，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他们还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的。那浙江队呢，应该说是踢了半场好球吧，上半场的应对其实是这个首发排的是蛮好的，就是有一点可能

0: 这小伙子是有点长球的，这个球的他的这个跑位也好，门前抢点的这个意识也好，确实非常不错。我觉得陈队赢这个球还是有他的实力存在。
1: 嗯，冠宏，六场比赛没赢球了，终于成龙队又赢球了，这场比赛你怎么看？是不是全队把精气神找回来了？
2: 是的，这场比赛对于成都龙城来说太重要了。主持人提到的是六轮没赢球，但咱们算算时间，上一次赢球6月27号，16轮对阵深圳新鹏城，这时间基本上过了快2个月的时间。
0: 嗯，
2: 作为一支

况之下没有崩盘，场上队员们把成都的这种精气神给延续下去，费利佩还是在关键时刻站出来帮助球队，能够扳平比分，这两个进球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最后啊，阿洛伊西做了一个大胆的调整，就是换下费利佩，换上拜赫拉姆。拜赫拉姆再次锦鲤附身，本赛季个人的第四个进球。回看拜赫拉姆这四个进球在赛季当中各个关键，今天又是帮助球队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绝杀了比赛，而且是让二追三，真的是要给拜赫拉姆点赞。而且刚刚浙江的老师也说到，拜赫拉姆掌球肉眼可见，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他这个自己的跑位，对于这个球在门前的抢点，他确实在跑。

0: 是非常的年轻，这代表了未来的一股力量哈。
1: 对对对，我这边也分享一个小细节吧。刘浩帆就是中场他是被换下了，他应该是在上半场最后阶段有一个对抗上有一个伤势啊，可能还比较重，具体的伤情还不太清楚。那也希望他不要有太大碍，因为毕竟接下来就是亚运会了，亚运会了，他应该还是要九月份要去打亚运会的比赛，浙江队这边也有不少球员也要一起去，所以说也是在这里也希望浩帆能够好运吧。
0: 嗯，再来聊荣城，荣城这边呢是之前是高居榜首啊，45分，但是六轮联赛不胜。刚刚也简单说了一下原因哈，这个里面有没有一种我们说当一个球队冠军唾手可得的时候，球队发生了一些内部的化学反应？就很多时候是这样，就我们总会说一个球队需要冠军底蕴，这个底蕴是什么？就他有一个是他拿过，拿过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的波段和问题他都经历过，但是呢荣城这一次

0: 赢球的原因，完全是场上可能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怪圈吧，一个联赛当中总有一些。其实历史上包括欧洲球队，很多时候在夺冠赛季也遇到过连续几轮的不慎，但是你看到俱乐部能够及时的火线引援，在教练组引进了这个蒿俊闵，然后完了之后，
1: 对。
0: 你可能也会感受到俱乐部也是在受到成绩压力的情况之下，赶紧打补丁吧。
2: 我们简短聊一下，就是因为在这场比赛之前，球队是刚刚官宣了前国脚蒿俊闵加入到教练组，那么他在这个教练组里承担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 蒿俊闵他是在球队当中肯定是中方的助理教练的这样一个角色，也是赛前刚刚官宣。其实球队引进蒿俊闵之后

0: 目之声，辛苦两位，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席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象。
1: 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老话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3: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这。

0: 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打假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2: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3: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

0: 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遥遥。
1: 杜威鱼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

0: 五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0: 千兆网络，解锁至佳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新品牌，新场景，

0: 中型水库水位
1: 开幕，现场发布中国工业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蓝皮书，
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
2: 在门口立起导引牌，一一劝返前来就诊的居民，同时抓紧清理室内的泥水。卫生院副院长何伯平说，
3: 水退下之后，我们现在还要评估整个情况，等到各方面条件成熟，然后仪器设备都要检修一遍，检修好之后我们还要进行物品的消杀呀，就是院感方面我们还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后我们会恢复正常运营。
2: 积水渐退，人心预期，家园定将重焕生机。目前湖州各地清淤排涝工作仍在加紧推进，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正轨。
1: 连日的强降雨，德清县武康街道对河口村多处道路积水，部分村道通行中断。当地民兵和救援力量以及热心村民当起了摆渡人，靠冲锋舟和皮划艇一趟趟往返，为受困群众打通外出和就医的通道。请听特写《风雨中的摆渡人》，由浙江之声记者李世超和德清台采制。
4: 在对河口村积水最深的区域，原本熟悉的村道已淹没在水中。为了保障救援通道畅通，武康街道民兵沈玉兴漂浮着断裂的树枝和杂物，他一次次徒手清理，把挡路的枝干拉开。
5: 我们白天的话基本上就是开冲锋舟，然后转移我们这些居民，然后晚上的话基本上也是到各种地质灾害点巡查
4: 救援。沈玉兴的衣服几乎没有干过，每天都是湿了又穿，穿了又湿，
5: 泡发了，泡白了，已经就是脚已经就很不舒服了，泡烂了。
4: 在这场与洪水的较量中，冲锋舟和皮划艇成了连接外界的生命之舟。对很多村民来说，这艘小小的船承载着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采购、办事、看病一样都离不开它。家住后村自然村的82岁老人金影帝，就是通过这条水上通道顺利出村，到医院复查配药。
6: 那好的，请你想
7: 多亏村里帮助，我们才能安安淡淡出去，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出去了，我们这里小船也没有，哪怕有我们也没有胆子坐，真是谢谢你们。
4: 在积水同样严重的西层屋自然村，一场自发的邻里接力也在温暖进行。为了让邻居们能够正常进出，村民小组长杨定全和李建勇凌晨4:30就起床，自己找来一条皮划艇，一趟一趟接送村民。杨定全说，
8: 5点开始家里动身，晚上回去要6点，这几次大的雨我们两个人没有待到家里去过。
4: 随着救援工作的持续开展，对河口村的险情正在逐步缓解，目前村内积水已经慢慢退去，房屋整体可以正常居住。

0: 最令人安心的是，全村没有一人受伤。
1: 在杭州临安，余杭干部群众正全力开展抢险清淤与群众安置工作，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2: 在强降雨冲击下，杭州临安区天目山镇多个村庄出现路面积水、沟渠淤积，当地迅速启动村村互助、一村一支援机制，干部群众并肩作战。在白鹤村，经过连续抢修，主干道积水已基本排净。村民洪燕说：“
3: 好一点了，就是谢谢这些村干部对我们的关心，及时的来处理这个情况。”
2: 白鹤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何小燕说：“

0: 最后的一个道路的恢复和排水沟的通畅，基本上今天应该能够全部完工。
1: 在杭州余杭区，强降雨同样导致部分道路积水，围墙垮塌。昨天，黄湖镇次壁村组织100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全力开展清淤排险。村民高旭峰特意开着私家车赶来帮忙，运走被清理出来的枯枝。
2: 是我自己的车啊，我来帮忙。为了这里更好的恢复起来，我是从5点半来的，运了5-6趟了。
1: 涉险人员转移安置也在同步进行，40多名老人被接到临近的青山村百岁幸福家避灾安置点住下。青山村村民杜顺地说：“
3: 这里面人多嘞，大家互相之间有个照顾的，对不对？心里又舒坦一点了。”
1: 据了解，当地第一时间转移了小流域重点灾害区约300名群众。青山村党委书记林红说：“
4: 百岁幸福家，我们本来就有第三方的一个医疗保障，还有我们的卫生服务站都开放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一加 N， 就是一个村干部加 N 个组长党员代表，那么对于整个区块进行一个巡逻、上报，还有一个清理。”
5: 14号晚，武义县全西镇白格村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突发山体滑坡，坡下3幢民房不同程度垮塌受损。凭借常态化巡查预警机制，涉险群众在险情发生前全部安全撤离，灾害没有。

0: 织雷源呢开始转移，到了9:40左右我们就已经全部撤离了，大概10:00几呢，这个地雷就出现，房屋就倒塌掉了。
1: 险情发生后，当地连夜设置警戒隔离带，严禁无关人员靠近滑坡区域，并转移了附近高危区域的另外3户村民。在村避灾安置点，被转移村民生活物资充足，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村民汤雅里说，
2: 他们干部叫我们出来到这里的，但是他们干部很好，很关心，就是每天晚上住在这里，那个很好，我所搞的100分很好。
1: 目前全溪镇已对全镇山区地质灾害风险点开展再排查再梳理，全力保障汛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

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原告张女士系涉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了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造成了张女士睡眠严重受损。今年3月，张女士因为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张女士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是没有能够有效解决噪声问题，不堪其扰。

0: 腾人气爆棚。八月三号晚，渠江队坐镇主场迎战柯城队。渠江区体育馆外，十多个特色文旅市集摊位整齐排布，炸得金黄的油炸果、香气浓郁的盐酥鸡、风味十足的热狗等特色小吃琳琅满目，烟火气息扑面而来。提前到场的球迷们穿梭在市集中，一边等着美食出锅，一边聊着比赛。球迷孙晴霞说：“
1: 买了什么？油炸果，我们这边的，还有小孩子买了那个寿司，都觉得味道蛮不错的。曲江这边的话，它的一个政策就很好，你买票了，它就有一张代金券送的，那5块钱就可以拿来抵。”
0: 泰式手打柠檬茶摊主蓝嘉文说：“借着这 BA 赛事的火热人气，一个晚上营收可达近千元，
2: 给我们带来利润呀。”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进场的这一段时间的话是最忙的，然后还有就是结束的时候。
0: 数据显示，浙 BA 衢州预选赛开赛以来，已吸引1.2万多名观众来到衢江区体育馆，场馆外市集日均营业额约2万元，带动周边餐饮、零售、住宿等消费超80万元。如今在浙江，一张篮球门票。

0: 的培养。哪想都没想到这个学菜花的人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喜欢学菜花，我们也挺开心。这个自习实验室我身体允许，大家还喜欢，我是一直在办。
1: 任师傅的徒弟红红是一名90后电商主播，从小热爱手工的他跟着任师傅学了5个月裁缝，看着师傅手艺精湛却收入微薄，他萌生了打造缝纫自习室的想法，既想传承老手艺，也想帮师傅增加收入。红红说，
2: 我在那个媒体上就是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没想到他就爆了，然后一天就加60-70个好友，然后我发现大家对这个特别感兴趣。基本上的话2/3都是年轻人，25岁到35岁比较多，觉得我们这边性价比比较高。
1: 中珍大厦所在的中国针织城是杭州知名的老牌布料集散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学员们可以就地挑布，当场制作，一站式体验缝纫的快乐。顾客楚女士说，
3: 今天是我上第4节课，这是我在做的第3条裙子了，其他的那个自习室都是开在那种大楼里面，那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布料市场，然后就是可以看到那些布料，上手去摸去买也比较方便，氛围比较好，情绪价值也比较足。
1: 如果说缝纫自习室充满了市井的烟火气，那么省内多地文化馆推出的艺术自习室则为市民提

战犯神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发言人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